0: So hat sie hat sie dann die da na nun na gya so wille ich na kenne und gut so so ja tichi ne chla ich de dia so asse ha ich so etla honi det a na hit so na gut no die da auf uns quidi kam mit hier gut so gut die wird sie ko
1: die gut die hat 1997 ja tichi lode kamit hier so und da wird leso sanhu auf uns quidi ni so gut die war ko
2: kann nie gestern de gestern de gut die ego ego kaget a ego kaget a ego da gut die hal die die hat nie gut die egunde taikiani egunde taikiani kann nie da gut die da war denn I get the That's it.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我看到你，俺的汉语姐，那个回答你，哈你哈你哈你的，不给的对的。我看到你这个人对你的坏东西，你的坏东西，谁能听到这个人的这个事情的？而且，这个叫了个钱的是，一大公的是叫了个钱，叫了个钱的是，叫了个钱，点下的，再个。 其他他的一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 bastante. La si tú dices, ¿cuál tú dices? No, tira, diga la idea, dice si, cuál es dine. Lo que dice, la última, la si, y le mundo le dice la din. Tira, chingo, tira, ataja, canta, diga la de. A quarto, lo que dio, da, ha de dio, da, da, pule. Lo que cuál tú, exo, du, di. Eso es lo que dime que donde casi se vean de la Hagedi. Hagedi ya chela, no cojo, te ha hace un hijo que dice no te chia y hace ti, a Hagedi da se lo que duele. El coronito que está sube, chato sube. Y dulce, te lo cua la ni, y tu zaili, que dieta Hagedi.

Mm-hmm.
吃烤蒸莲蓉在热中各碗大肠的蒸也他在胃上凝住的给他盖住压人压天的给那阵的一个个同学那阵啊啊你还给我疼啊压天口供啊你中中国个你认定的可地道地呢啊你外东外东是外东地是双眼上的呢

0: 外东的这一天呢，要我查你以前来讲，他们外东的以前来东的，你我俩整个写个烟头。啊，你的，东南是为是拉着高水拉的呢，后来结婚地的写个烟头。
1: 嗯。
0: 那个啊，你问题啊，一阵啊，那可以先从那进进来。啊，你这靠过去拉呢，但那那刚点也写更多呢。我弟这吃可以，热天那进了呢。我新闻在这进了，他看哈你这些呢。
1: 嗯哼。
0: 我新闻在这进，那是早上进的，可是一个了我。我上来，你看哈你他这种的英文呢，我他你的种的那光那么大。
1: 嗯。
0: 哈你呢嘞？我新闻在这提出个你呢，这提出个问题嘞。是高是他怎么个问题嘞？哎，大钱嘞，可能是你不是搞理财的，大钱是正好他先，他是他爹，人家是要认为是这些，那个喊你钱给是，那是个稳定的嘞。他真我也是那在承认他的，给当那个儿子在听了呢，当那个儿子，往大呢，一个现在天，人家是要日上，一个是这样。你这看你怎样有这种雷地呢？那你的很啊呢？我先个亏是，是太阳跟人是什么呢？那可大是，那是你那个哪阵得个地好？太阳天好，那是大家那个大是上那个地哪呢？那先个种茄子，这种茄子。从巴拿下是一种，从小听了你日文的，被你我他呢，先说他，还是用这个意思。没进这个多他呢，我他呢，还是用的快点，把提进来，还是用从巴金上呢，一个他从巴拿下，
1: 嗯，
0: 是他他能带，一个，我喜欢听的呢。一看的我是在快车上那种大概和零售业上的。
1: 嗯
0: 哼。啊你的很爱呢。他们那下是第五大我是在那里我大概个喊你的。一到那上百个人去的。那是哪里好问的。我打好个地，好个地地顶的，我往两点钟，但我那打在地下来是那不？啊，先个我呢，我那现在有那么的，我打你阿松呢？我来个很暗的，啊，因那些话题啊，临时今那同新闻是隔天在连的，个地打个都在隔离后，隔在上来了在，阿明家为林阿秀隔在上来了，你去看呢？上了再等啊，俩也再贴个光。他搞的是搞的呢，你到底哪样啊？得请你个再等一下呢。搞外领是领谁？搞把贴你了，搞外领个，你那再等啊？但我看下贴啊，他在等下日上，那在热下日上啊，搞外领个，看你大概上滚的，打好了容易的。
2: Hi, I'm Larry Kay, host of Indigenous in Music. I'm inviting you to join me every week in our Two Buffalo Studios in Sarasota, Florida. Here is where I'll be spinning you 2 hours of new and original music, along with great interviews from our Indigenous musicians. You can tune in and catch us every week, and it's all happening right here on this fine station.We're a part of Native Voice One, the Native American Radio Network.
3: Listen to the Indigenous in Music on CKLB Radio tonight at 9:30 p.m. All right here on the Voice of Denendeh.